0: 早上九点。DNA Faiza Halim 足球学院开幕，助力发掘年轻足球人才。网络年龄验证需配数码教育，以确保年轻人了解风险。泰国落实新措施，以加强对伊波拉病毒的防范。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昨天在槟城孟光低地主持 DNA Faiza Halim 足球学院开幕仪式，作为推动基层足球发展及发掘本地年轻足球人才的重要努力。安诺表示，该学院不仅是训练球技的场所，更是培养年轻人纪律、拼搏精神与自信心的平台。他说，国家体育未来的发展有赖于塑造兼具勤奋、良好品德与坚定承诺的年轻人才。首相相信，我国体育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如何培养年轻人才，并灌输勤奋、礼貌及高度责任感等价值观。马来西亚网络消费者协会主席 Siraj Rajalu 指出，在2025年网络安全法令下落实的年龄验证机制，必须配合全面的数码教育工作，以确保用户，尤其是年轻人，了解网络世界中的风险与挑战。他说，该协会支持政府推行相关机制，以防止未成年人和儿童拥有社交媒体账户，但相关措施在实施过程中也应该加强说明与公众交流。Siraj Jalil 也表示，除了技术层面的监管，政府与相关单位也应该积极展开网络安全教育，提高公众对网络诈骗、网络霸凌、不良内容及个人资料安全等问题的认知。配合庆祝哈芝节，多名内阁部长纷纷向全国穆斯林献上节日祝福，并呼吁人民深入体会牺牲的真正意义。内政部长 Datuk Se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希望穆斯林能够理解并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先知的牺牲精神。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uk Armizan Muhammad Ali 则表示，哈芝节提醒穆斯林铭记先知伟大的牺牲故事，展现对真主命令的完全顺从。另一方面，人力资源部长 Datuk Seri Ar-Rahmanan 指出，哈芝节不仅仅是履行献祭仪式，更是一个体现关怀、团结及社会责任价值的重要日子。数码部长 Gobin Singh Deo 也代表部门通过社交媒体向穆斯林送上哈芝节祝福。他说，愿这次哈芝节庆典能够进一步加强所有人心中的感恩精神与团结意识。与此同时，多位州级领袖也呼吁国内穆斯林体会牺牲精神，加强团结，并在生活中提升真诚与奉献精神。沙巴首席部长 Datuk Seri Hajiji Noor 呼吁州内穆斯林以先知的牺牲事迹为借鉴，在面对日常生活挑战时展现坚韧精神，以继续推动州属发展。另一方面，霹雳州务大臣 Datuk Seri Sarani Muhammad 指出，哈芝节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牺牲，更教导穆斯林继续付出、分享及为家庭、社会、州属与国家做出奉献。彭亨州务大臣 Datuk Seri Wan Rosti Wan Ismail 则表示，哈芝节教导人们为了宗教、家庭及社会做出真正牺牲的意义。换一个焦点，第二东海岸大道靠近北加休息站一带，昨天傍晚发生五车连环车祸，造成四人受伤，其中包括两名儿童，其余14人则无大碍。北加消拯局行动指挥官 Muhammad Bagri Abdurrahman 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晚上7:30，所有伤者都来自一辆轿车，伤者随后已经被送往甘马晚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1: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3个人。您可以每3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0: 随着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泰国公共卫生部表示，泰国已经加强对伊波拉病毒的防范，对所有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旅客实施21天强制隔离。泰国公共卫生部常务次长琼萨曼表示，根据新规定，来自或途经这2个非洲国家的旅客，如果未出现任何症状，将被隔离在指定的隔离设施中至少21天。琼萨曼在声明中表示，出现与伊波拉疾病相符病症的人将被隔离在指定的政府医院，隔离期至少与上述隔离期相同。据朝中社27号报道，应朝鲜外务省邀请，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一行人26号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访问。这是新加坡外长时隔8年再次到访朝鲜。维文接下来将访问韩国。2018年6月，维文赴平壤与时任朝鲜外务相李永浩就朝美领导人新加坡会晤的筹备工作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希望伊朗冲突当事方能坚定停火止战，继续相向而行，让西亚地区尽早恢复和平。王毅在纽约联合国

寒，但谈判每向前推进一步，和平就多一份希望。他也说，冲突越早结束，平民伤亡就越少。中国希望当事方能坚定停火止战，尽快让和平重回西亚。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巴基斯坦立场非常明确，不会加入旨在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因为有关协议与巴基斯坦理念有冲突。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与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目的在于加快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巴基斯坦为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否则不应该参与美伊协议斡旋。特朗普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英国伦敦星期二录的最高气温摄氏35度，连续两天打破五月最高气温纪录。兰开夏郡警方当地下午2点左右接到投报，一名男童在里布切斯特一条河中与朋友游泳时遇险，救援人员已经抵达现场。热浪来袭之际，唐宁街首相府发言人表示，政府始终鼓励民众遵循卫生部门的健康建议，但目前没有考虑为工作场所设定最高法定温度。被问到首相是否鼓励民众考虑居家工作，发言人说，应该由雇主自行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出于天气原因，原定于27号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的全体内阁会议将改在白宫举行。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DNA Faiza Halim 足球学院开幕，助力发掘年轻足球人才。网络年龄验证需配数码教育，以确保年轻人了解风险。

0: 1966年的今天，八名印尼高级武装部队军官首次对马来西亚展开和平访问，并受到时任首相敦古阿卜杜拉曼热情款待。这批代表团是由印尼军方领导人苏哈尔多将军亲自派遣前来为因马来西亚成立而引发的对抗寻求和解。他们的到访最后促成了两国于1966年5月30日在泰国曼谷举行的和平谈判。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0: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打开耳朵，让声音陪你继续前行。沙巴 VFM， 你的凉伴。
1: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2: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1: 你怕什么啊？
2: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1: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2: 哎呦，踹踹踹，
1: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2: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3: 我是张之成，山打根 FM 96.1。

0: 熟悉的频率，温暖的声音。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Honey 登场。
1: 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呢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22喽。这个时候呢也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一小时的节目单元。我们总是习惯仰望他人的光芒，追逐远方的光亮，误以为呢美好都在别处，可其实啊不必费力追光，你我皆是星辰，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这个闪光点。平凡不代表平庸，普通呢也是有这个精彩的，所以不必妄自菲薄，也不必羡慕他人，接纳真实的自己，认可独有的价值，静静的发光就好。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欢迎大家收听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璇 Conny。 没错，今天依然是由我的出现在这里呢，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00的。没错，又是我哈，今天依然是我在这里呢陪伴大家，所以希望你呢能够呢留守在收音机旁陪伴着我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呢同样在第一小时的时候呢会为大家带来天气预测以及报章上的新闻摘要，然后呢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话呢，我们将会有的就是点唱机的环节了，所以希望能够在第二小时的时候呢接到你的来电啦。最后一个小时的时光当然还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咯，希望你今天依然是有一个美好的假日以及美好的一天咯。9:24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刘宇宁的这首歌曲《唯愿》。

0: 世界很大，但你的脚步也不小，相信自己，一步一步你会走到想去的地方。沙巴 VFM， 你的凉拌。
1: 沙巴 VFM， 你的凉拌。
2: 有商茶馆。
3: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右边画一道彩虹，好像有事在发愁。
2: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4: 星期三上午10:15，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5: 沙巴 VFM， 始终如一的凉拌。

0: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1: Saba VFM 你的凉拌爱德雷达，时代更迭，日新月异，最新最快的资讯就在点指之间。爱德雷达为你搜索最新最硬的科技新知，让你掌握时下最实用的程序与工具，你也能在瞬息万变的时代跟上前进的步伐。每逢星期四上午10:30，爱德雷达让生活多姿多彩。
2: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3: 时间来到早上9:38，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测。上午的时候，纳敏及西海岸局部有雷阵雨，内陆及古达局部有雨，山打根及斗湖是属于天气良好。下午的时候呢，斗湖局部有雷雨，山打根局部有雷阵雨，纳敏及内陆局部有雨，西海岸及古达是属于天气良好。到了晚上时候呢，山打根及斗湖局部有雷雨，纳敏西海岸内陆及古达局部有雷阵雨。温度方面呢，最高摄氏度是33度，最低摄氏度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虽然今天的天气感觉一半好一半不好哈，但是呢昨天真的是下了很大的雨，然后呢也下了蛮久的。今天早上其实天气的话呢也是不太稳定哈，所以大家如果要出门活动的话呢，毕竟今天是假日嘛，有要出门的话一定要先注意一下这个天气哦，然后该准备的我们都准备好，那样呢就算是大雨来袭也不会影响我们美好的心情。9:39，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海莱阿木的这首歌《我想你了》。
2: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是的，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啦。首先呢，我们看到这则消息，就是说到这个大马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在掌握可靠的情报之下出击，成功在亚庇石邦加码头扣留14个40尺的货柜，搜出总共重达404232公斤，大约是404吨的冰冻鸡肉，总值高达42万5392令吉。据组织性的走私集团相信是瞒天过海的方式，将冷冻的这个鸡虚假申报为马铃薯或豆类，从中国与香港运抵石邦江码头上岸。另12个相信是同样的手法运抵的40尺的货柜，目前仍被扣留做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好，那么换个焦点呢，就是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为配合打亚节和丰收节，政府将在这两个佳节前三天为东马航线设定机票价格499令吉。他说499令吉的机票顶价仅适合用于佳节前三天的航班，超过499令吉的机票将通过津贴来承担的。好，最后我们看到就是说到吉纳巴档案景区主任拉威指出，吉纳巴档案苏高路口附近交通圈呢，就是路段在凌晨发生了道路坍塌事故后呢，暂时还只能让普通车辆通过，严禁这个重型车辆的通行。路坍塌事故一度导致一辆宝腾赛加卡在道路陷阱处，交车司机就是受了一点轻伤，而已经被紧急送院治疗。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49喽，所以待会儿呢，我们在10的时候将会为你带来的就是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客语地方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喽，那就是点唱机的环节。所以欢迎大家待会儿呢拨通广播室的热线，然后为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亲友们送上祝福。那就期待我们下个小时空中相见咯，为您送上这首歌曲，来自王鹤野的《转身苍茫》。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好，听黑十八 VFM， 今仔系王二二温热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奇，首先系新闻提要。孤单矛盾唔免细切计划，延误问题是千开解决。州政府切唔妥协任何威胁生活多样性及旅游形象行为。大马扁建干支和暴富技巧战破上线是我的圈人来追太总计冷通解药招数案，以下是小门内容。孤单矛盾根本比拉比拉案不免细切计划延误问题必须千开解决，因为也感谢到当天不免杀期计生发福利。十八九农五业及食品工业铺装达到加马威加阿法讲，业方兴建200间房屋计划，就在去年八月会验成报上，但系工程进度至今唔到5%，因此其要求部门同相关技术团队重新检讨成报上计表现，确保工程能够继续进行，并按照明天时间完成。其在固达茂路接收访问时，强调工程延误将影响人民福利，尤其是需要建熟悉、建要规划基础环境计唔免。沙巴州政府切唔会对任何威胁州内生活多样性及旅游形象计行为妥协。沙巴州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达到 Jeffrey Arifin 针对新本纳斯拉坎道珊瑚礁修复期发生暂唔发通投资海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一事作出回应，其表示热储事故不但破坏海太阳15平方米计海域，也影响海各单位过去两年来推动计珊瑚礁修复工作。敦斯卡兰海洋公园研究单位评估后证实，至少要10只海鲜鲜年臭唔焦结构受损，损失估计约3000ringgit。同时，受影响企业界回收同修复费用已经高达96000ringgit。沙巴公园管理层消除加强策略措施，包括增加巡逻船、善用无人机技术，以及在高风险区设立固定控制站。大马扁建干支和暴富技巧 AKPS 在阿比斯邦加接种上马条，战破上线是我的圈人来最大众冷通解药招数案。该技巧联合赣绥区卫生部及港校单位20日后在码头海港检查期发现14只丝丝茶切状上，里面有超过40万公斤冷通解药，加切约242万ringgit。该技巧总监达杜斯里穆罕默苏海利穆罕默扎恩讲，一批货物试图通过细胞塑制同环跳仿线叶件。初步资料显示，一批货物可能来自总结及香港，部分包装却表示泰结及马来西亚来源，还出现马六甲、二包梯字以及枪坑沙巴同前进标志。根据沙巴消疫局规定，总结及香港界冷通食品禁止业票，因此案件已经涉嫌违反相关条例。目前签无大埔行通仍然在追查莫要业票上及涉资用谣言。沙巴陆路交通局从5月24号至26号在前朝镇海下子节 TAPET 次 T 行通将检查海施请243架交通工具。该局总监特董穆罕默哈里斯阿里发援交表示，当中要481架交通工具并再次接发行通，另外要11架变 Q 压，涉及回归行为博格超速加速、创缝钉、送线回归抽查、使用间接查透以及谋系安全带同谋带条规定。其指出威海提交随时威变次体界接发威胁效果，
接法队伍也在十八闸查科湖区设立接勤点，展开接法行动。行动期间，虽然某队货运服务车辆实施兼行练，但是行车提醒货运入闸必须遵守进站条例，同时唔好超载。副少级部长特图苏里彭尼玛 Dr. Joachim Gunsalam 表示，2026年十八小节冯小姐签订已经准备超售，一名签订太灰主持是在前往十八九年少妇李茂拜灰十八九年少吞慕萨阿曼过后作出亚康宣布，结果亚初拜灰主要是向九年少汇报冯小姐签订的潮批和发通安排。其也有请九年少三十二号到槟榔榜卡塔山图书文化协会主持冯小姐闭幕礼。驻外首相达图苏里安瓦尔伊布拉欣已经在三十号出席签订法通，已经有多项文化和艺术节目陆续展开，包括模拟钢锯仔比赛、树根队歌唱比赛，以及兰达威塔万汤和冯小姐小姐神梅赛等传统法通。今天八道眼求劝树教教同前街分婆罗照剃头天二十五配套拱前路团发生坦陷树故，当局侦差截击郑海回潮工作。十八公圈拱前区发援交之处，目前该路团自海方一条查头将车辆通行，已经确在坦陷回潮拱前完成后，两条查头将恢复正常，让各类衔接车辆通行。据了解，寻本月早上太阳五点，路面铺宽路滩发生下陷情况，当局已经赶紧实施交通管制，以确

我向书记已经安全发酵，并送往吉纳巴东安医院接受检查。当局提醒透露使用者提高警惕，小心加速，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意外。吉纳重报新闻提要。孤单矛盾不明，细切计划延误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州政府切勿妥协任何威胁生活多样性及旅游形象行为。大马边境管制和报复技巧侦破上线是我的圈人来最太重冷通解药招数案。新闻播报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1: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2: 精彩生活，快乐点唱，每逢星期三上午10:10准时守在点唱机，让你忘却烦恼，与我们共享点唱欢乐时光，不见不散哦。
3: 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尹璇 Connie。
4: 现在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13了，我们这个时候呢立马就是来接听这个开始接听朋友们的来电了哈，进入我们点唱机的环节咯。大家准备好了吗？已经是要把祝福送上来了吗？首先我们就来看一看谁是这一位第一位的这个幸运儿，我们来看他是哪位呢。喂，撒宝贝 FM 你好。喂，你好，
5: 尹璇，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我是吉隆坡的查伯利。
4: 查伯利你好，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5: 把祝福送给王正勤、新立康、卢庆才、杜建刚与水平，祝大家周日愉快，祝尹璇单帮愉快，谢谢尹璇。
4: 好的，也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平安喜乐哦，拜拜。
5: 拜拜。
4: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的来电咯。喂，撒宝 FM 你好。
6: 喂，尹璇早上好，我是来自马六甲的赖秀珍。首先我要把歌曲点给黄秀玲、林珠儿、陈清和杨宝华以及罗美珍，祝美珍早日康复，也谢谢所有在宴请台那边祝贺我生日的朋友们，祝大家平安喜乐，也祝自己生日快乐，6月1号。谢谢尹璇，拜拜。
4: 拜拜。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接通下一通的来电咯，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又是哪一位呢。喂，撒宝 FM 你好。
7: 啊，我是拿走的少奇啊。
4: 少奇大哥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7: 我要点给深山的林珠儿、邓家的卢的杨梦欣、雅比的李锦香、刘来佳、吴爱卿，还有主持人你呢，祝你们生活愉快，心想事成，也是主持人播音愉快啦。
4: 好，那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7: OK， 拜拜。
4: 拜拜。喂，撒宝 FM 你好。
8: 啊，尹璇早上好。
4: 早上好，
8: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黄正勤。
4: 正勤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8: 首先我要点给5月30号生日的王秋儿，祝福秋儿姐生日快乐，福寿安康。接下来要点给李亚杂、罗美珍、吴秀芳、欧阳又顺和尹璇一起收听，祝愿大家平安健康，收听愉快。谢谢你，
4: 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拜拜。
8: 好，谢谢，拜拜。
4: 喂，撒宝 FM 你好。
9: 尹璇你好，我是李碧华。
4: 是，碧华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9: 首先祝福你平安喜乐。
4: 谢谢你。
9: 然后我就要祝福蔡美仪的确29号来新山，何家来新山，祝他们一路顺风咯，一样，不见不散啊。然后我就点给曹富明、陈清河、杨宝华、沈宝云、拿赌、李少奇，最后点给胡美仪胡允贤。谢谢你，尹璇。
4: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拜拜。
9: 拜拜。
4: 喂，撒宝 FM 你好。
10: 尹璇早上好。
4: 早上好。
10: 祝你做饭愉快，平安健康。
4: 谢谢你。
10: 我是去打竹奶红秋儿。
4: 是，秋儿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0: 送给为我生日的朋友们，许贤芳、黄秀兰、陈星河、李碧华、杨宝华。 祝大家平安喜乐，还有所有的朋友们，为我庆生的朋友们，大家也一样身体健康，安平平安安，快快乐乐。
4: 好，就是这么多对吧，也祝你平安喜乐哦。
10: 啊，拜
4: 拜。好的，10:18咯，快点，谁想要在这趟列车送上祝福的，赶紧拨通广播室的热线咯。来，我们看这位朋友是谁呢？喂，撒宝 FM 你好。
11: Hello 云贤，早上好。
4: 早上好。
11: 台湾男友桂枝，
4: 桂枝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11: 我想把歌曲送给好友陈明都、黄光耀、徐西湖夫妇、镇江陈丽燕，还有6月1日过生日的赖秀珍，祝秀珍生日快乐。还有点给尹贤，你祝你平安健康，听歌愉快。
4: 好，
11: 尹贤，
4: 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拜拜，
11: 拜拜。
4: 喂，什么喂？你好。
12: 我是槟城大三角的那兔黄清德。
4: 好，要把祝福送给谁？
12: 首先我要祝福主持人一生平安，一生幸福。
4: 谢谢你。
12: 我要把祝福送给柔佛新山的林珠儿、古晋马代的杨思国、古晋是杜秀英、柔佛新山黄腾、高原的刘思思，平哥愉快，幸福常在。谢谢主持人。
4: 好的，也谢谢你哦，也祝你平安喜乐，拜拜。
12: 谢谢。
4: 喂，沙宝 FM 你好。
13: Hello 雨贤，上午好。
4: 上午好。
13: 我是来自新乡的陈明珠。
4: 明珠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3: 我要把祝福送给好友刘桂枝、镇江陈丽燕、杨露娇、卢庆才、还有许贤欢。祝大家收听愉快，平安健康，也祝雨贤笑口常开，
4: 好，
13: 身体健康。
4: 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13: 好的，
4: 好，
13: 谢谢，
4: 拜拜。
13: 再见 ，OK。
4: 喂，沙宝 FM 你好。
14: Hello， 尹贤，早安。
4: 早安。
14: 我是新山的青才。
4: 是青才，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4: 我要把祝福首先寄送给30号单程的王秋娥大姐，祝福秋娥姐单程愉快，身体健康。接下来我要把歌曲寄送给陈明珠、杜秀英、王整晴以及王秀兰，祝福大家收听愉快，加热愉快，也祝福你以前播音愉快。谢谢。
4: 好的，谢谢，也祝你平安喜乐哦，拜拜，
14: 拜拜。
4: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先来听听一首歌曲了哈。歌曲回来过后再继续接听朋友们的来电，为您送上梁文音的这首歌《那女孩对我说》。

0: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1: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0: 你怕什么啊？
1: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0: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1: 哎呦，踹踹踹！
0: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0: 好，那我们继续来继续接听朋友们的来电咯。喂，撒宝 FM 你好。
1: 云姐早上好。
0: 早上好。
1: 云姐祝你平安喜乐。
0: 谢谢你。
1: 我是来自渭南高烟刘思思。
0: 是，思思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 今天要把祝福寄送给沈宝云、邓琴、曹富明、陈明珠、陈丽燕，祝大家平安喜乐了，收听愉快。谢谢你。
0: 好的，同样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1: 谢谢。
0: 好，
1: okay，
0: 拜
1: 拜。
0: 喂，撒宝FM你好。
2: 以前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0: 珠儿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2: 我要祝福几把卤奶的黄秋儿，5月30号生日快乐。下来是马六甲的赖秀珍，6月1号生日快乐。麻坡的黄秀玲，吉南的陈清和，佛罗交谊的黄翠琴，收听每天有你有我还有大家的祝福，这就是幸福。拜拜。
0: 好的，谢谢你，祝你平安喜乐，拜拜。喂，撒宝FM你好。
3: Hello， 明天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我是来自新山的杨露娇。
0: 露娇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3: 今天把歌曲点给廖志森、徐熙湖、马丁凤、陈明珠、李水平，祝朋友们听歌愉快，也祝明天笑口常开，平安喜乐。谢谢云泉。
0: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天天开心平安喜乐，拜拜。
3: 拜拜。

0: 喂，沙宝 FM 你好，
1: 雨贤早上好，值班愉快，
0: 谢谢你，早上好。
1: 我是来自巨阳波镇江的陈丽燕。
0: 丽燕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1: 我要特别点给吉打龙门的王秋娥，祝秋娥在五月三十号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接下来我要点给廖志生、陈明珠、尤桂芝、王秀兰以及尹贤妮，祝你们假期快乐，开开心心。
0: 好，也同样祝福你哦，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1: 好，谢谢尹贤啊。
0: 好的，拜拜。
1: 拜拜。
0: 喂，什么 WiFi 你好？
2: 喂，可爱的银贤，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我是沙拉耶古晋时期里的杜秀英。
0: 是，可爱的秀英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2: 我今天要祝大家哈基节快乐。
0: 嗯。
2: 接下来把祝福送给新山林珠儿、麻波、黄秀玲、大三角、纳杜、王清泽、金山卢庆才、丁晨、杜建刚、钟青，平淡的生活最美食最真实，心安的日子最美，也祝银泉一切美好随春而来啊。
0: 好的呢，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2: 好的，谢谢银泉，
0: 拜
2: 拜。
0: 喂，沙宝 FM 你好，
3: 尹贤早上好，是班尼快，我是爱青。
0: 爱青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3: 先把祝福送给你，祝你当班愉快，平安健康，阖家平安。
0: 谢谢你哦。
3: 也把祝福送给你，尹贤先，然后秀桃锦香梅花金碧万喜中，也祝他们有个美好的周三，假期愉快，听歌愉快，平安健康。主持人那一样哦，开心每一天。
0: 那同样也把祝福送给你哦，开心每一天。
3: 谢谢，
0: 拜
3: 拜。
0: 喂，什么 WiFi 你好？喂，
4: 尹贤早安。
0: 早安。
4: 我是机长柯国明。
0: 国明大哥，收音机开的有点大声哦。
4: 啊，可以吗？
0: 今天今天想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4: 继续送给吴秀芳、叶叶兰、王翠琴、张世琴和王秀兰，祝大家高高兴兴过快乐的假日，也祝银贤播音顺利，谢谢。
0: 好，那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4: 谢谢，
0: 拜拜。喂，沙宝 FM 你好，
5: 云贤你好，早上好，我是金香。
0: 金香姐，你回来了吗？
5: 回来了。
0: 好，那你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5: 首先送给向南南的吴爱卿、拿土的李少奇、孟加达的戴梅花、古晋时期里的杜秀英。最后一位是点给槟城的王秋娥，祝他吉佳生日，祝他生日快乐。
0: 好，
5: 也祝你天天开心。
0: 好，谢谢你，也祝你天天开心，平安喜乐哦。
5: 拜拜，
0: 拜拜。
5: 谢谢。
0: 好，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0:32了。喂，萨巴 FM 你好。
6: 你好，爱笑的女孩尹杰，早上好。
0: 早上好。
6: 我是柔佛新山的黄林腾。
0: 好，林腾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6: 我今天要把祝福送给古晋邓琴、十七里的杜秀英、麻坡的黄秀玲、槟城大三角大道黄金的柔佛新山的林珠的收听。生活简单就是快乐，拜拜。
0: 好的，谢谢你，
6: 拜
0: 拜。喂，沙宝 FM 你好。喂喂，
7: 李贤早上好。
0: 早上好，水瓶大哥你好，你好。
6: 好好好，
0: 今天你要把祝福，你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6: 送给谁呀？我要忘记了。李亚扎，
0: 嗯，
6: 王振廷啊，柯国明，还有李亚扎啊，李亚扎讲的哦，
0: 嗯，
6: 还有谁呀？还有啊，那个林初娥啊，
0: 嗯，
6: 林初娥，还有普罗高一的王翠琴，
0: 嗯哼，
6: 祝他们听歌愉快。谢谢你啊，因为没有草稿啊。
0: 不要紧，可以可以，那也祝你平安喜乐哦。
6: 谢谢你。
0: 好的，
6: 谢谢你，
0: 拜拜。好，10:34，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听听一首歌曲，歌曲回来过后继续接听朋友们的来电，为您送上张惠妹的这首歌《勇敢》。

0: 好的，我们现在继续接听朋友们的来电。喂，小宝贝 FM 你好。早上好，
1: 祝你节日快乐。
0: 谢谢你
1: 啊，我是来自吉隆坡的曹富明。
0: 富明大哥，还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 我要把祝福和歌曲送给李碧华、王翠琴、陈清河、吴秀芳，还有黄秋娥，祝她生日快乐。谢谢你，尹贤。
0: 好，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1: OK， 拜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2: Hello， 尹贤你好。
0: 你好，
2: 那我是北马的苏秀英。
0: 秀英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2: 我要先给罗德妈妈，然后还有就是小舅母咯，大小舅咯，然后就是还有林祖儿，就是要点给这个 YB Alicia， 祝她今天哈兹节快乐，所有买的同胞们也点给尹贤你咯。
0: 好的，谢谢你的祝福，那也祝你平安喜乐哦。
2: 谢谢尹贤。
0: 好的，拜拜。喂，沙巴 FM 你好。
3: 我是来自槟榔棒的刘来娇。
0: 来娇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3: 首先点给你，祝你播音愉快，平安健康。
0: 谢谢你。
3: 接下来我要点给向南南的吴爱琴、李锦香、歪西壮、戴美花，还有拉赌少奇大哥，也祝他们收听愉快，平安健康，谢谢。
0: 好的，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喂，沙巴 FM 你好。
4: 尹贤主持人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4: 我先祝你值班顺利，平安喜乐。
0: 谢谢你哦。
4: 我的技能是陈清河。
0: 清河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4: 要把祝福送给赖秀珍、李碧华、曹富明、杜建刚，还有那个黄清德。祝大家假期快乐，平安顺利，谢谢啊。
0: 好的，也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拜拜。
4: OK， 拜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5: 尹贤你好，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许仙芳。
0: 仙芳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5: 今天我要把祝福送给胡桂清、江春兰、黄清德、李碧华、陈明珠，祝远方的朋友们平安喜乐健康，也包括尹贤你哈，也祝尹贤你当榜愉快，谢谢你尹贤。
0: 好的，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5: 谢谢你，你也一样哦，拜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6: 尹贤早上好。
0: 早上好。
6: 我是关丹的戴莲妹。
0: 好的，莲妹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6: 今天要把祝福送给王秋娥，祝她生日快乐，幸福安康。下来是张美美、李贤芳、杨梦欣、赖小熊，包括尹贤你，祝大家喜乐安康，事事顺心。谢谢尹贤。
0: 好的，也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
6: 拜
0: 拜。时间已经来到10:42咯，接下来还有谁要送上祝福呢？喂，沙巴 FM 你好。
7: Hello 尹贤你好，早上好呀。
0: 早上好呀。
7: 我是来自深圳芙蓉的马金凤。
0: 是，金凤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7: 今天把祝福送给好朋友尤桂芝、陈明珠、黄秀兰、陈丽燕，还有5月30日生日的黄秋娥。秋娥姐祝你生日快乐，也祝尹贤你值班愉快啊，谢谢你。
0: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7: 大家一样哦，拜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8: 早安你好。
0: 早安你好。
8: 祝他生日快乐，平安
0: 好的，谢谢你。
8: 我是来自大三角的徐西湖。
0: 是西湖大哥，今天还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8: 要把歌曲寄给邓晴、王光耀、尤桂芝夫妇和杜建刚，并感恩杜建刚的祝福，最后也没忘了点给黄秋儿，祝秋儿生日快乐，谢谢你。
0: 好的，那也祝我们西湖大哥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8: 谢谢你。
0: 好的，
8: 拜
0: 拜,
8: 拜,
0: 拜。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接下一通来电了。喂，撒宝贝 FM 你好。
9: 迎接早上好。
0: 早上好、
9: 祝你当班愉快哈。
0: 好的
9: 我是来自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我把歌曲点给在柔和新山的林珠儿、王林腾、王丽君，还有槟城大三角拉豆王清德大哥啦，以及一般喜爱点唱的歌友们，包括迎接你收听啦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哦，拜拜。
9: 拜拜拜拜。
0: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先来听听一首歌曲，歌曲回来过后呢，再继续为您接听这个来电哈，为您送上来自萧煌奇的末班车。
10: Saba VFM， 你的两。

0: 室内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0:50了，应该再可以接几通哈。喂，撒宝 FM 你好。
1: 啊，云姐，上午好。
0: 上午好。
1: 哎，假期快乐。
0: 假期不快乐。
1: 因为你要上班。
0: 我没有假期，应该说对吧？嗯，
1: 对对对对。
0: 好，
1: 嗯，起码素琴
0: 是素琴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 寄送给冯宝林、廖志芬、陈桂英还有西西湖夫妇，祝他们夫妻恩爱白头偕老，然后也祝黄秋娥，祝她生日快乐，也包括尹杰，你祝你生意兴隆，事事安好。
0: 好，谢谢你的祝福。
1: 哎，好
0: 好，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1: 哎，大家一样。
0: 好的，拜拜。
1: OK， 好，拜拜。
0: 是的，10:51了，谁还要加入今天的点唱机的环节呢？赶紧拨打广播室的日线喽！喂，撒宝 FM 你好。
2: 早安，你好。
0: 早安。
2: 我是来自柔佛的廖志生。
0: 志生大哥，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2: 我要这个李雅芝、李成磊、徐西湖、许贤帆，还有镇江的陈丽燕，还有尹学米，祝福大家假期愉快，心情开朗。
0: 好，那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2: 哎，拜拜。
0: 好的，拜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1: 嗨，云璇，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是来自去打球的叶叶兰。
0: 是兰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 我要把歌点给柯国明、沈宝云、吴秀芳、林双爱啊、还有徐西福大啊夫妇啊。6月5号去他的积分呐、啊，每一年长长久久的。
0: 嗯，
1: 他只能讲，我都不会讲去啊。祝他们夫妻甜甜蜜蜜啊，相爱到白头，就是这样啦。
0: 好，
1: 谢谢你啊，雨轩。
0: 好的，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1: 啊，
0: 拜拜。
1: 谢谢
0: 10:53咯。看来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是谁呢？喂，沙巴 FM 你好。
2: Hello， 云杰美女主播，早上好。
0: 这个是有电波干扰吗？请问一下。
2: 啊，我是来自泉州8分地区的王光耀。Hello， 听到吗？
0: 听的不是很清楚哎，光耀大哥。
2: 啊？
0: 不是很清楚，有一点干扰的声音存在。
2: 我把这曲寄寄给好友冰城大三角滴滴出大车，渭南游贵之，深州芙蓉马金凤，中国金山金珠和廖志尊，有时候以前没有主播祝大家二十节快乐，同时默默祝贺的，谢谢以前。
0: 好的，谢谢你，谢谢，拜拜。应该是电波上的一个干扰哈，所以就导致听得不太清楚，但是没关系，至少也是顺利的把这个祝福呢送出去了哈。好，那10:54咯，我们最后再接两通来电吧。喂，撒宝 FM 你好。
3: 哎，小的考你 Selamat pagi。
0: Selamat pagi。
3: 我是福罗姐的黄翠琴。
0: 是翠琴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3: 首先祝你八一节上班愉快，天天笑笑没烦恼。
0: 谢谢你的祝福。
3: 接下来想把歌曲点给露娜的黄秋娥，这个30号生日，秋娥祝你生日快乐，岁岁平安。接下来点给黄秋玲、曹富明、热火的林珠儿以及记者的柯国明，祝大家平安健康，谢谢爱笑的 Connie。
0: 好的，也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3: 谢谢大家一样。
0: 好的，拜
3: 拜,
0: 拜, 拜。好，那我们差不多就要接通最后一通的这个来电了哈，然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是谁。喂，沙巴 FM 你好。
4: 尹贤早上好，古静邓琴。
0: 邓琴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4: 送给徐西湖、许玄芳、罗美珍、吴桂清，还有麻婆的王秀玲。尹贤自办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你，拜拜。
4: 拜。
0: 好，时间呢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55了，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也感谢大家今天所有拨通电话来点唱的朋友们，祝大家呢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假日了哈。好，在那之前我接这个最后一通的来电哈。喂，撒宝 FM 你好。
5: 啊，我是在乐业古镇的杨冰江。
0: 冰江大哥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5: 送给温雨燕、温可玲、王丽美，在这里过程收听，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三，也祝你以前播音愉快，大家身体健康，谢谢。
0: 好的，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5: OK，
0: 拜
5: 拜，拜
0: 拜。好，那我们这个点唱环节到这里呢就告一个小段落啦。最后呢为您送上林宥嘉的这首歌曲傻子。那我们待会儿呢11点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的就是我们的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的。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的这个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单元咯，那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咯。那这首歌送给大家，我们下个小时再见。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琪。首先是新闻体要。古达卯绿渔民图治计划延误问题需尽快解决，州政府绝不妥协任何威胁生物多样性及旅游形象行为。大马边境管制与保护机制侦破，相信是我国近年来最大宗的冷冻鸡肉走私案。以下是新闻内容。古达卯绿甘崩比拉比拉案渔民图治计划延误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因为这关系到当地渔民社区的生活福利。沙巴州农渔业及食品工业部长 Dato Jamal Vijafa 说，这项兴建200间房屋的计划早在去年8月委任承包商，但工程进度至今不到 5%， 因此他要求部门与相关技术团队重新检讨承包商的表现，确保工程能够继续进行并按照原定的时间完成。他在古达卯绿接受访问时强调，工程延误将影响人民福利，尤其是需要更舒适更有规划居住环境的渔民。沙巴州政府绝不会对任何威胁州内生物多样性及旅游形象的行为妥协。沙巴州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 Dato Jeffrey Arifin 针对仙本那斯拉干岛珊瑚礁修复区发生炸鱼活动导致海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这一事故不仅是破坏了大约15平方米的海域，也影响了各单位过去两年来推动的珊瑚礁修复工作。敦萨卡拉海洋公园研究单位评估后证实，至少有10个海新型人造鱼礁结构受损，损失估计3000令吉。与此同时，受影响区域的维修和修复费用预计高达96000令吉。沙巴公园管理层受促加强策略措施，包括增加巡逻船、善用无人机技术，以及在高风险区设立固定的控制站。大马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在亚庇石邦江集装码头侦破，相信是我国近年来最大宗冷冻鸡肉走私案。该机构联合关税局、卫生部及港口单位21号在码头海关检查区发现14个40尺的集装箱，里面有超过40万公斤的冷冻鸡肉，价值约242万令吉。该机构总监 Nadosri Muhammad Shuhaili Muhammad Zain 说，这批货试图通过虚报马铃薯和豌豆方式入境。初步资料显示，这批货物可能来自中国及香港，部分包装却标志泰国和马来西亚来源，还出现马六甲、怡保地址以及仅限沙巴的清真标志。根据沙巴善兽医局规定，中国及香港的冷冻食品禁止进口，因此案件已涉及违反相关条例，目前暂无逮捕行动，仍然在追查幕后的进口商及实际的拥有人。沙巴陆路交通局从5月24号至26号在泉州展开哈芝节特别取缔行动，共检查了4243辆交通工具。该局总监 Dato Muhammad Haris Ali 发表文告表示，当中有481辆交通工具被采取执法行动，另有11辆被扣押。涉及违规行为包括超速驾驶、闯红灯、双线违规超车、使用紧急车道以及没有系安全带和没戴头盔等等。他指出，为了提高随时会被取缔的执法威慑的效果，执法队伍也在18个车祸黑区设立执勤点，展开执法行动。行动期间虽然没有对货物服务车辆实施禁行令，但还是提醒运货运输者必须遵守准证条例，同时不要超载。
副首席部长 Dato Sri Panglima Dr. Joachim Gusalam 表示，2026年沙巴州级丰收节庆典已经准备就绪。这名庆典大会主席是在前往沙巴州元首府礼貌拜会沙巴州元首敦穆萨阿曼过后做出这项宣布。他说，这次拜会主要是向州元首汇报丰收节庆典的筹备和活动的安排。他也邀请州元首31号到槟榔棒卡达三杜顺文化协会主持丰收节闭幕礼。此外，首相达多斯里安华伊布拉金预计在30号出席庆典活动。已有多项文化与艺术节目陆续展开，包括母语讲故事比赛、苏甘诺伊歌唱比赛以及拉达维达嘎万的和丰收节小姐选美会传统活动。吉纳巴当案靠近苏高交通圈的范婆罗州大道第25配道工程路段发生坍塌事故，当局正在积极展开维修工作。沙巴公共工程局发文告指出，目前该路段只开放一条车道供车辆通行，预计可在傍晚维修工程完成后，两条车道将恢复正常，让各类型的车辆通行。据了解，昨早约5点，路面的部分路段发生下陷的情况，当局已经紧急实施交通管制，以确保道路顺畅及行驶安全。路段坍塌相信是大雨所造成，波及一辆经过的车辆，所幸司机已经安全获救，送往 Kinabatangan 医院接受检查。当局提醒道路使用者提高警惕，小心驾驶，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意外。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体要。古达卯绿渔村徒步制计划延误问题需尽快解决，州政府绝不妥协任何威胁生物多样性及旅游形象的行为，大马边境管制与保护机制侦破相信是我国近年来最大宗冷冻鸡肉走私案。新闻报告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生活有时候很忙，但心可以慢一点，听一段声音，给自己一个呼吸的空间。沙巴 VFM， 你的凉伴。
1: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2: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1: 你怕什么啊？
2: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1: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2: 哎呦，踹踹踹，
1: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2: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0: 点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
1: 熟悉的频率，
2: 温暖的声音。
1: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Honey 登场。
3: 是的，时间很快就来到上午11:24啦。 Sub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y。 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单元咯。刚才我们听过的歌曲呢，有的是高凌风的青春年华，沈燕的踏浪，以及凌霄的陪我在今宵。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有谁在面子书上留言呢哈。首先我们看到有 OZUP， 有彩地姐，然后还有古晋的老大哥，然后还有葵花 Choin Sing， 然后呢金凤杰 Edward Lim， 然后还有看到是幽桂枝，然后是还有看到是有谁在滋拼六，然后呢还有是金凤姐刚应该说了哈，因为太多留言了，我都忘记刚才说过谁的名字了。然后应该是还有看到是这个西湖大哥吧，对吧？好的，那就欢迎大家这个时候呢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来听歌咯。接下来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是怀自黄小军的《祝福你》。

是的，听着听着时间就已经来到上午11:42啦，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刚才听过的歌曲有哪些呢。有的就是黄小军的祝福你，包丽的情人再见，方静音的灯笼与风筝，还有是优雅的未曾留下地址，以及邓丽君的情人再见，是不是听得还不错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听下一首歌曲了哈。下一首歌曲呢，有的就是来自李毅的歌声，《致一帘幽梦》，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0: 停止霸凌从学校开始，只要你勇敢举报，你就能阻止霸凌。如果你看到或知道校园霸凌事件，请拨打03-888-49352或 WhatsApp 014-800-9325。让我们一起行动，杜绝霸凌，还孩子们一个安全的校园。
1: 有声茶馆。你出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上午11:50了。是的，没错，尹轩呢要准备下班去啦。但是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呢，有的就是静婷的《不了情》，以及李毅的《一帘幽梦》。那希望今天大家呢听歌愉快了哈，也希望说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心情来迎接今天一整天的假日咯。祝大家平安健康，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所有拨打电话进来的朋友也是同样感非常非常的感谢。那就是说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个工作的棒子呢交给我们英文组的同事咯。那我呢就下班去啦，当然明天呢还是有我的出现在这里呢陪伴大家。就是同事们呢都休假去了哈，所以这一周呢大家只能够听到我的这把声音，从周一听到周五应该没怎么样对吧。希望就是说大家能够继续每天都在这个时候呢留守在收音机旁了哈。最后的两首歌曲呢要准备送给你的，有的是来自徐小凤的这首《风的季节》，以及林淑荣的《月儿弯弯照九州》。那祝大家假日快乐咯，我们明天见啦，拜拜。